亲爱的朋友，今仔日咱要来三甲思想的诗篇九十七篇，真侪圣经学者拢认为本篇是大笔写的，不但是大笔的经历，也是上帝借着大笔将后来的代志写出来，所以本篇也是预言基督再临的诗。论到基督作王前，伊要凭着公义审判世界，公义甲公平是伊宝座的根基，是第二节。公平英文翻译做审判，这个宝座不但是王的宝座，也是审判的宝座。今仔日世界无有公义，无有公平，审判官无按照公义来审判，伊直到产生真多弯曲的代志，让人流目屎、伤心、痛苦。什么时阵对上才有真正的公义和公平呢？要等到主耶稣基督再临作王的时阵，因为伊的审判是公义而且公平的，迄个时阵对上才有真正的快乐。第一节安尼讲，耶和华作王，愿对快乐，愿众海都欢喜。等到基督作王的时阵，对上无弯曲、无公平的代志了。所以无人无快乐无欢喜，除了大队之外，上城有真多海岛，这让咱有一个感想，咱不但在大的所在传开福音，也要到各海岛去传主的福音。将来耶稣基督国再来做王，不但大的所在快乐，连整海岛也欢喜快乐。古今中国正新道的基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天国要对天降临，天国要在地上建立起来。虽然咱尚且未见到，但是咱确实相信主亲嘴所应允的话，的确要应验。迄个时阵，地上充满快乐，新道甲主同作王同坐。当官当荣耀，一切拢是热情适意的。

本片不但有言耶稣搁再来，而且也搁有真侪预言。耶稣将来对天降临的情形，再有呢，请看第三节安尼讲：有烈火伫伊前面行，消灭伊四周围的敌人。烈火英文翻译做火，意思是表明上帝的圣洁，同时也含着审判报应的意思。迄个时阵，主耶稣当伊有能力的天使对天顶伫黑暗中显现，要报应遐唔认不上帝、甲唔听叹我主耶稣福音的人。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七到八节，咱做传道人的责任实在真大。传福音目的的恩望人会认不上帝，恩望人会听了福音来得救。实属有人听了唔肯归向上帝，目前亲像无有甚物代志，无有关系。但是会记得，等到耶稣搁再来的时阵，伊就要受报应。这个代志是关于得救甲灭亡的严重的问题。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九节讲，因要受刑罚，就是永远的沉沦，离开主的面，甲伊权柄的荣光。

第六十诸天表明伊的公义，万民看起伊的荣耀。无论诸天万民，拢是主亲手所做的，主所做的拢是荣耀的。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，强冲传扬伊的手段。诗篇十九篇第一节，咱也搁伫对照，唔知影所讲的诸天究竟是甚物呢？除了圣经的启示，无有人会知影诸天的事。耶稣讲：“我对你讲对上的事，恁尚且唔相信；那讲天顶的事，怎样会信呢？”约翰福音三章十二节，也阁有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二节，保罗讲：“我如今所知影的有限，到迄个时阵就完全知影。”所以我们会通放心，现在虽然不知道，将来到了遐要完全的知道，也还要得到上帝为我们所有备的赏赐。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这样说，上帝为疼他的人所有备的，是目睭未捌看去，耳未捌听去，人的心也未捌想到的。

怎样才会得到这个荣耀的心思呢？唯一的方法就是要听主，单单相信主也是无够的，也必须有听主的心。主听人，咱也应该听伊。第十节安尼讲，聆听耶和华，拢着恨恶罪恶，以保护生民的性命，搭救因脱离歹人的手。人的心若听主，就着恨恶罪恶。今仔日有无少的人，一方面走去礼拜堂，一方面又玩伫遐咧犯罪作恶。这种的人讲，伊听上帝，即最相信呢。实属咱来恨恶罪恶，就要得到主的保护。彼得前书五章第八节安尼讲。魔鬼亲像嚎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身体通吞食的人，但是咱只管通放心，只要咱听上帝听主，魔鬼就必离开咱逃走了，因为伊保护生民的性命。真希望咱拢有听主，依靠伊，敬畏伊的心。

根据真理，咱信了耶稣以后，地位就提高了。对人的家里进入到上帝的家里，因为当咱信耶稣是基督的时，咱得到了两个宝贝的物件。第一，圣灵，上帝灵进入到咱的内面；第二，耶稣的生命进入到咱内面。即使你无基督的生命伫你内面，你就袂话，也袂配称上帝做爸。

主，咱信伊的人，唔是单单得救，将来咱伫天顶，地位是关家天赛，咱要将荣耀、权柄、尊贵拢归乎伊。这是咱靠主伫上帝面前所得的地位，这是大好的信息，咱应该着欢喜快乐。

咱的队长对罪人进入到义人的地位，无论伫旧约新约，拢因为信称义。伫上帝看来，原来信义的人已经无搁再是罪人了，乃是义人。不信的的确受定罪，将来要受主的审判。独独义人因为信得称，将来免去审判。所以第十二节安尼讲，恁义人着靠耶和华欢喜，欢喜着靠耶和华，袂会离开伊。虽然咱因信称义，咱也阁是要靠主。咱来靠主，咱的一生阁怎样呢？请看第十一节，三宝两光是为义人，无比喜乐是为正直人。这意思是讲，义人所行的道路是光明的，因为前面有上帝的光照。上帝就是光，在伊的内面无有黑暗，哪行哪光明。上帝为着咱，刷破亮光，并且无比的喜乐。喜乐的秘诀就是要做做想念上帝，我靠主。上帝就为你无比喜乐，人需要喜乐。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了苦难，真多问题，予人感觉真痛苦，有无办法通医治痛苦伤心的心吗？就想念上帝，我靠主，伊要引出你走上光明的道路，为你无比喜乐。最后一句话安尼讲，请写伊通纪念的生命。原文的意思是要想到上帝是圣洁的，因为上帝是至圣至洁的，所以咱要追求圣洁，过圣洁的生活，安尼前途一定是光明的。上帝为正直人无比喜乐，予你满心的喜乐，天后主搁再来。